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8月18号，今天的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
3: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3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2: 哎，19号到20号，全省天气多云兼阴，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3: 是，可能降水的情况还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阵雨，而且也分地域，
2: 没错，
3: 不一定是所有地方都会下，
2: 没错。
3: 但是提醒大家，雨具也是要备好的。
2: 哎，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大家伙还是要做好准备啊。

0: 8:0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我相信如果说你要到唐人街走一走逛一逛的话，如果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好阿婆，那你一定要去买一只吃，
1: 够地道了。
0: 哎，那一口下去，那就是那个就是中国的味道，中国的感觉的啊，因为它就是，尤其是今年它出了一个新款，是和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的一款，那就更有我们家乡的味道了。青石钙奶饼干那个冰激凌，它是两片青石钙奶饼干中间夹着好阿婆，那种口感下去一吃就是哇，山东味儿。
1: 对，饼干直接变成雪糕了，而且好阿婆本身也是我们山东当地的品牌，
0: 没错，
1: 一口咬碎的就是你整个童年的回忆。
0: 哎，没错，一口咬碎你童年的回忆，
1: 一口品味到的，
0: 哎，是，感觉你要把青石钙奶饼干的这个炒的吃了，
1: 一口咬碎，
0: 你要把他们炒的吃了一样啊！哎，不过我说这个雪糕，首先看这个品牌，其次看口味，再一个就看套餐和它的性价比如何。这个口味，这次我们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等口碑款，这些都是几十年大家伙吃出来的，
1: 是的，
0: 真的是用钞票投票投出来的，你说，
1: 对，就是给大家上架到的这个是十年经典的版本。
0: 哎，
1: 刚刚宁哥说到的口味全部涵盖其中，原来是22只，这一次直接暴增至30只了，因为再加了12只纯真奶冰，奶香更浓了。
0: 没错，
1: 市场价格这一整组啊，这30只雪糕是149。
0: 哎，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平台是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只才3.3块。
0: 没错，这是一个套餐，另外一个套餐是经典低糖组合，30只有3款不同的口味，然后呢？原价是150，现价是99，这是第二个套餐。第三个套餐是畅享高端品质，一共有23只，然后呢有6款这个口味，包含了今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9，现价是129。
1: 没错，这样核算下来，其实一只雪糕是3块-4块左右。但是如果去线下的超市你去购买的话，一只好阿婆，因为它用的奶都是好奶，原料都是好材料，至少也要卖到5-6块钱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如果说各位想要这个在。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8:1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各位家长们，这个孩子们在家里过了这一个半月暑假，这个你们感觉怎么样？
1: 家庭关系还和睦吗？
0: 就是你们感觉是开学好还是放假好？
1: 反正我觉得我放假的时候啊，一到这个阶段，我就尽量避开跟我妈直接接触。
0: 哦，
1: 我爸还好说，我妈呀，只要一跟他对视上，只要我是坐姿状态，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电子产品，免不了又是一顿啊。
0: 哦，你以为不和他对视他就不会和你一顿吧？
1: 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吧，
0: 别让他看见是吧。
1: 对，
0: 这个当然不，这个萌家是这样，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啊。反正是，哎，反正你们自己知道啊。
1: 但我现在长大了呀，现在回到家就只有这种友善的小皇帝一般的体验了。
0: 回家的次数少是吧，那这个感觉给你妹妹了是吧。
1: 对，
0: 哎，你看距离开学还有半个月，很多家长发现哟，暑假长的这个孩子们暑假长时间刷手机看电视，视力下降明显啊。这个暑期是青少年视力下降高发期，科学干预能够有效的减缓近视的加深。
1: 我们家还真是这样。你像我妹妹，她就是属于不喜欢凑热闹。暑假越是人多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炎热啊，适合出去旅游的季节的时候，她反而越喜欢待在家里。错峰嘛。再就是可能确实挺懒的一个小孩儿。她的户外运动就非常的不足。而且我妹妹最近养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初中生小孩儿爱上聊天了。
0: 哎呦。
1: 半夜啊总是聊，也影响休息。也影响眼睛，而且最喜欢的就是关了灯再玩手机，
0: 对眼睛
1: 更不好，这真的是让爸爸妈妈很犯愁的一件事。
0: 哎，
1: 所以如果现在刚好呢，你能够听到我声音，各位小朋友们，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
0: 没错啊，尤其是各位大朋友们，你以为你们就没有这个坏毛病吗？
1: 改正一下啊！
0: 你们半夜睡不着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摸起手机呀。
0: 那肯定不是思考人生，是不是？那肯定是摸起手机啊！什么蓝光。什么眼睛不适，什么柠檬说过
1: 辐射，
0: 什么柠檬说过什么话，什么辐射都忘记了。
1: 对，就只沉浸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面了。
0: 没错，那一刻只会想到某个他，然后进他的空间看一看。
1: 哎呦，是因为明天是七夕节了，所以提起来这一茬吗？
0: 呀，你不提这事儿，我还真的就差点忘了这个事儿。
1: 不过说回到用眼原则，一直跟各位在强调20/20/20，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划拳的那个20/15/20，是20/20/20原则。
0: 哦，
1: 每次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外的物体20秒。20英尺具体是多远？那就是6米。您就通过您家的窗户往外远跳，跳到后面的后面那栋楼，您就坚持20秒，让你的眼睛也放松一下。晶状体、睫状体，
0: 大半夜做这个事有点恐怖。
1: 大半夜就不用了，就白天天气好的时候。
0: 好好好。
1: 再就是每天累计看电子屏幕的时长，单次尽量别超过20分钟。
0: 做梦。
1: 超过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20英尺20秒，明白了吧？
0: 20/20/20啊。第二是保证户外活动啊，每天至少2小时户外自然光下的活动，阳光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有效的预防近视。
1: 是，这个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都是通勤在路上了。
0: 哎，没错。
1: 所以通勤路，如果你不是开车的朋友，你坐副驾驶，尽量也不要扒拉手机啦，看看路吧，
0: 听听广播不挺好吗？
1: 听听广播吧，
0: 是不是？听听广播啊，这个能够愉悦身心。
1: 是，跟你主驾驶的那位司机同游，聊聊天吧。
0: 哎，是的，那叫副驾。
1: 我的意思是坐在副驾驶上。
0: 那个人
1: 跟你开车的那位朋友聊聊天。
0: 是。第三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坐姿端正，光线充足，不要躺着趴着看东西。
1: 对，再就是很多小朋友追求这标新立异，觉得戴眼镜特好看。
0: 其实
1: 70度的时候你就别配眼镜啦，怎么着得等到你的近视是100度的时候啊。
0: 是的哈，所以说你看戴眼镜还影响打球，影响化妆。
1: 关键你戴上你就摘下来挺困难。
0: 没错，而且你还压鼻梁。所以说这个能不戴眼镜呢，咱就别戴眼镜，好不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那因为那是一双爱笑的眼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8:2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一月到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一月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当量，新增油气常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10 卫星发射升空。今年一月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0: 时间来到了8:30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很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他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二、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说我们那个护手霜，就我们这周有一个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8件套。
1: 是，它包含了是欧舒丹家的8种香型，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樱花、经典乳木果、甜扁桃、橙花和兰花、集结了他们家所有热门火爆的香型。
0: 没错，
1: 而且全新升级的新版白盖要更加滋润一些。
0: 没错，欧舒丹它其中你看这个，就这个颜色，那个这款
1: 乳木果，
0: 乳木果是吧、就乳木果这个我用过，我抽屉里有那个有这款。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1: 像樱花。哎，
0: 像樱花那款是吗？反正这两款我都用过，
1: 常年使用。
0: 对，就真的就在我那个抽屉里放着，我今天还看到它了。
1: 嗯，
0: 因为就是首先它那个香是非常的高级的一种香，
1: 没错，
0: 它不会说那种刺鼻的那种，就是那种香水，不是那种低价的香水，那种味道，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香型。另外一个，你涂到手上以后，它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手你就感觉很润。
1: 滋润进去了，而且不留油膜感。
0: 没错，不留油膜感，而且就是它那种，就是感觉你涂上去以后吧，你的手整个就吃掉它了。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到了冬天是特别容易熏手背的。
1: 嗯，
0: 然后呢，手是容易那个蜕皮儿，
1: 干燥
0: 蜕皮儿，所以说我每到那个时候我都会涂点这个护手霜，然后我媳妇就摔我一支这个。就这个
1: 挺会甩
0: 樱花的，这个就甩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涂，然后涂了以后我觉得哇，真的是蛮舒服的，
1: 是吧？整个质地是特水润的，
0: 是，
1: 而且不沾手不油腻，柔润细腻，我觉得这四个字来形容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合适。
0: 没错，
1: 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呢是30毫升，但是有8支，分量也特别感人了啊，而且全部都包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里面。
0: 没错，
1: 189块钱你就能够拿到它了。
0: 哎，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它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8:49，收音机前有喜欢绿松石的朋友吗？
1: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哥哥或者是姐姐对文玩比较感兴趣
0: 哦，
1: 但是呢，现在因为新中式的穿搭又很火，
0: 没错，
1: 你在搞这样穿搭的同时，你势必要配上一些配饰来为你的这个穿搭增彩添色，
0: 这是给穿搭增彩添色。
1: 对，
0: 其实绿松石这个东西呢，你还能够自己串
1: 哦，
0: 就是你比方你
1: 自己买原材料，
0: 哎，你点缀在自己现有的一些小手链上或小项链当中，自己去点缀一下也是蛮好看的，
1: 迭代呀、叠搭呀、
0: 对，你比方说你有几个那个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小手串
1: 串珠、
0: 然后呢你可以去穿插一些绿松石，
1: 我知道
0: 南红，比方说南红搭配绿松石，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提色的。
1: 红配绿，
0: 反正就那么，因为我喜欢就那么串一下，所以说呢，这个各位有时候去选择绿松石的时候呢，真的是这个非常的纷繁复杂，有些一些东西啊。那么这次呢，我们是主持人源头溯源，给各位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
1: 没错，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儿也将再度启程，为各位去云盖寺进行执材啦。
0: 没错，
1: 你看云盖寺。的绿松石之所以能碾压市面上普通的绿松石，成为一个收藏的刚需，就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环境，高瓷高冷。

0: 感，质地细腻，瓷釉感非常十足的高级品相。
1: 哎，品相很好哈。其实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首先看它的产地，产地决定了它的特点。第二一个就是看它的那个品相如何。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刘好亲自挑选，那么是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
0: 是的，而且每一件溯源的松石也都附在一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
1: 没错，
0: 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也给大家做到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而且群里面不只有主持人一对一为你选货哦，这次溯源我们还邀请了国家级的专家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来坐镇现场把关。
1: 没错，二次人选，同时价格，因为我们是全场溯源，是市面价格的两折到四折，所以各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没有品牌溢价，中间商差价也是没有的。
0: 对，相当于说用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入手一条既能日常佩戴又能够彰显你品味的云盖寺绿松石。
1: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绿松石
1: 就能看到它了。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节时间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16年8月1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对不起，上午好，
1: 怪我，
2: 是我的问题，毕竟是秋风起贴秋膘，我只看到这6个字了。我一想贴秋膘，那不就是吃肉肉吗？
1: 是这意思
2: 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秋老虎还在肆虐当中，
2: 是
1: 咱们来说贴秋膘的事稍微早了一些
2: 啊，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可以先慢慢的戒掉它了，
1: 对，
2: 已经过季了嘛，
1: 是因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秋后算账。
2: 哦，
1: 你看我们夏天特别热吧，阳气是浮在体表的，
2: 秋后算账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1: 加引号了嘛，
2: 嗯，
1: 你这体内的寒气它就会藏起来。
2: 哦，
1: 但入秋之后呢，阳气它就会向内收敛，
2: 没错，
1: 积攒在你身体里面的小毛病啊就容易显露出来了。
2: 哎，
1: 也就是说你夏天吃的那些寒凉的东西，吃的那些油腻生冷，可能在秋天就要找你算账了。
2: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第一戒掉的是西瓜，它是夏季消暑的好东西，但是属性是寒凉性的，那么入秋气温转凉，频繁食用呢会这个损伤这个脾胃。那么如果说脾胃很弱的中老年吃多了容易食欲不振，那么如果说你肠胃不好，那么你这个季节大量的吃西瓜其实也是会引起消化不良的，
1: 是浅尝辄止即可。除了西瓜之外还有一个瓜，黄瓜，最好也不要生吃，因为也是会削弱脾胃的运作的能力，引发腹胀和消化不良的问题。
2: 第三是柿子，作为秋季的应季水果呢，柿子性寒，而且就是单宁的含量很高，空腹食用啊，和这个胃酸凝结成硬块，刺激肠胃，造成胃痛、腹泻等等。所以说，如果脾胃偏弱的人，柿子也要少吃。
1: 是，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宁哥提到啦，贴秋膘吃肉肉呀，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贴秋膘。要是长肉的意思吗？我吃点肥的是不是长得更好？红烧肉、肥肉啊，这种比较腻的食物就来了。但其实你常吃这种油腻的、过甜过咸的、油炸烧烤类的糕点零食啊，也很容易生湿生痰，加重你脾胃的消化负担。
2: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咱多喝点山药小米粥，
1: 这个挺好，健脾养胃。
2: 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这个银耳百合粥，也不错，
1: 睡前可以喝一喝。
2: 没错，比方说你再煮点生姜红枣水，
1: 这个对女性还挺好。
2: 这些呢都是蛮不错的啊，所以说各位呢，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喝点粥汤是蛮不错的一个调节身体的好办法。

0: 明天七夕节了，
1: 8月19号。
0: 是，如果今天没有买好礼物的话，可能网购来不及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款东西呢，特别适合平时自己用，
1: 也可以是虽迟但到的一个心意嘛。
0: 没错，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作为闺蜜之间互赠小礼物的一种选择。
1: 因为看到这张图啊，它的包装瞬间就把我给狠狠吸引住了。
0: 哎，
1: 谁要送我这件礼物？我觉得你很有品味。
0: 就是它是香奈儿的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它这个礼盒包装真的蛮好看，是一个红色的这个心形的一个包装盒，
1: 爱心限定的心形包装。
0: 哎，
1: 并且里面所有的香水小样呢，都是复刻了正装的瓶身。
0: 哎，
1: 你拿到手只有满满的分量和小巧精致的可爱。
0: 哎，没错。那么，比方说它有五种不同的香。啊、它有这个
1: 蔚蓝
0: 沉香沉稳高级的，还有这个
1: 粉邂逅、啊、
0: 清甜温柔的，还有这个
1: 5号
0: 馥郁经典的，
1: 再就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
0: 哎、还有这个加宝莉大气明媚的，风格覆盖面很广。
1: 没错，我觉得你使用香水就是要时常的去变换它的不同香型、
0: 哎、
1: 彰显你的不同品味。
0: 没错，
1: 那根据你的不同穿搭搭配上不同的味道、嗯、也有别样的风格呀、
0: 哎、
1: 所以小样装就很好的满足了大家想要尝试多变风格的动感女孩的需求。
0: 没错，
1: 搭配在一整个礼盒里面到手是269块钱，
0: 非常合适，性价比很高，这个不用多说了、
1: 嗯、
0: 包装也很漂亮，不光能够愉悦自己，也能够愉悦你想送朋友的那个送的那个朋友，这是第二、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这个分量你放到包里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不占地方，
0: 不占地儿，而且这你说你买一个正装你总觉得放那儿不用就有点浪费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小样呢你放在那儿，你每天喷不同的这个香型、
1: 嗯、
0: 塑造不同的自己，其实它的性价比是格外高的。
1: 对，而且特适合新手来试香啊、
0: 嗯哎、没错，
1: 避免你买错大瓶香水的浪费。
0: 哎，
1: 这个香型你觉得太适合你了、
0: 嗯、
1: 你再去回购正装也特别合适。
0: 没错，价格又便宜，269能够拿下它。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2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芒。
0: 哎，那么我们上周六的时候跟各位去到了我们济南学野湖的五爱帆船俱乐部，
1: 嗯，
0: 然后呢去那儿跟各位来体验了一场帆船活动。
1: 是，我真的觉得好多朋友会觉得帆船啊、桨板啊、皮划艇啊、这些水上运动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好像特别特别遥远，但其实并不是。我最近有在搜罗说济南的周边除了血液湖其实也有桨板的俱乐部或者说是场地供大家可以游玩，但是有这种国家级专业教练的还真就是咱们五爱帆船俱乐部在血液湖。
0: 哎，没错。再一个就是不光有专业的教练啊，那么他还有专业的船只，可能我们自己玩的时候是帆板为主，
1: 对，
0: 但是那个地方呢不光有帆板，注意一下，我们说的是帆船、帆板、皮划艇是三个项目。
1: 嗯，
0: 啊，帆船他们那儿也有，我们很多的孩子们都体验过了。
1: 对，有这种竹风漂泊的，
0: 哎，
1: 有这种气动的，
0: 没错，
1: 还不一样，
0: 没不一样哈。然后呢，帆板是最多的，都是去体验过的哈。然后呢，皮划艇也是有的，是两个人的那种哈。所以说呢，我们给各位去体验的这些项目呢，都是想让大家伙去换种玩法。
1: 嗯，
0: 比方说我们一家人出去周末，无非就是商场，要不然就是各种的亲子俱乐部。
1: 对。
0: 啊，去这采摘，去这个，去那个公益活动，但是帆船、帆板还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相对来说啊，虽然说你看现在我们在溧阳湖啊，在济南周边的各种湖泊都有这样的这个体验，但是像蒙所说的，有国家级的这个运动健将，给各位来进行现场教学的，还真的就只是说在五爱帆船俱乐部，因为他会教给你怎么去划，
1: 对，
0: 怎么在船上蹲下。怎么在船上站起来，落水怎么办，怎么自救，这些都是有的。
1: 是的，也是帮助大家轻松的解锁水上的乐趣，因为本身很多小朋友啊，对于有水的地方，天然的就有浓浓的兴趣，
0: 就有喜欢。
1: 对，我们刚刚听

0: 国家级的李教练，他说他最小的学生是3岁，
1: 三岁
0: 就已经可以在桨板上逐梦远方了、啊、
1: 哎，是的哈。所以说你看这个项目它不光是能够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活动、
0: 嗯、
1: 它同时也是一个去锻炼一家人的去团队协作
0: 协调能力啊，
1: 协调能力，孩子一种沟通交流的能力，孩子一种就是对于核心力量的一种训练，
0: 是
1: 同时和自然和阳光和水去亲近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怎么样去增加远视储备啊、
1: 哎、
0: 就是常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看一看。
1: 没错，去晒晒太阳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啊，你看我们那天上周六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中午在一块吃饭嘛。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这种活动都是韩餐啊，中午在一块吃饭，大伙儿这种体验感都是蛮不错。
0: 嗯，没错、
1: 嗯、
0: 但是我们第一期是已经结束了啊、
1: 哎、
0: 没有报名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着急、
1: 嗯、
0: 我们的第二期、
1: 哎、
0: 我爱帆船俱乐部的桨板活动、
1: 嗯、
0: 一日小船长正在酝酿当中了。
1: 没错，各位呢我觉得你可以先占一个名额，
0: 对
1: 啊，到时候呢我们活动开启以后会和各位来电话联系的，好吗？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帆船
1: 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报名链接和活动介绍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考古学家在英格兰东部巴恩汉姆遗址发现距今约40万年的露天火塘遗迹，这或许是迄今已知最古老的人类人工生活证据。相关研究文章日前登于《自然》杂志，若发现属实，将把古人类掌握生活技术的时间推进约35万年。你知道夜晚购物欲爆棚的原因吗？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夜间更倾向购买能够带来愉悦、契合直觉冲动的商品。人们晚上做决定更加大胆、易冲动，心理学上称此为深夜效应，所以夜间购物更易引发冲动消费。参观博物馆可以缓解压力，改善身体的炎症水平。初步研究表明，博物馆是人们暂时逃离社会压力的精神庇护所。这一结论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心理医学系与考陶美术馆联合开展的小样本前瞻性对照研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美白的好办法。
1: 因为刚刚过去的夏天，你势必会出现出油增多的问题，油脂一接触空气啊，它就会氧化发黄，
0: 没错，
1: 反映在你的脸上就是油腻、暗沉、暗黄。
0: 开始发黑，
1: 对
0: 吧？你就像我一样，就是每到夏天，我总觉得自然又变黑两度。
1: 你是健康的小麦色，
0: 哦，谢谢大家啊！但是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变白一些的话，让自己的皮肤有种小灯泡的感觉，那么我觉得要用一下 SK two 的七夕定制礼盒，包含磨砂新版 SK two 小灯泡50毫升加神仙水30毫升两瓶，加大红瓶面霜15克两瓶，这样的一个小套装。
1: 没错，相当于是一个一拖四。小灯泡正装的同时呢，附送给大家两个类型的小样，各两个，让大家来尝尝鲜。
0: 没错，
1: 你首先这磨砂新版的小灯泡就很有说头，帮助改善肤色的暗沉，匀净提亮你的皮肤，打造光嫩透亮的肌肤。
0: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有美白的成分烟酰胺，SK two 家的核心成分 Pitera 狠狠的添加进去，调理你的肤质。
0: 没错，大红瓶面霜不用过多介绍了吧？这个大伙儿耳熟能详，家喻户晓了。紧致润泽，滋润抗初老，改善干纹都是没有问题的，兼顾保湿和修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套装呢，就 SK two 家的三样王牌产品给各位囊获其中了。
1: 单品50毫升小灯泡，官旗的价格是1800块钱，但是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整套到手哦是499块钱，
0: 性价比超级高了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9，发现今天的时间过得真挺快，动感早高峰在周二又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
1: 没错，还记得今天节目互动话题吗？是你最近看到的觉得浪漫的一句话，因为明天8月19号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啦。
0: 没错，七夕节每年都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仪式感出现。我觉得仪式感在生活当中是要有的。仪式感的体验方式有很多，是可以吃一顿饭，可以送一件礼物，可以一起参加一项活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没错，好像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单位再回到家，好像每天都在过着重复的日子。
0: 是，
1: 但是这样小小的惊喜就好像是你生活当中的调味剂一样，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一些。
0: 没错，如果你想让日子变得多多彩，还要参加一些活动，其实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最近的活动也不少。你像是我们盟之前参加的静心素季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1: 本周六应该是最后一期了，
0: 是吧？
1: 持续一个月的夏日音乐季Drift Anyway 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
0: 是的，你看这是送给落日与你的活动。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带着全家老小，然后呢一起做一个亲子活动，那么我们帆船俱乐部的活动还等待着各位。
1: 我爱帆船，
0: 是吧？那么可以在和自然交互，和水源交互，这是一项活动。如果说你想抓住暑假的尾巴，我们的云南团还在进行招募当中，是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的云南往返6日游。那么各位呢，可以携带一家老小，跟我们一起去云南的昆明、大理和丽江，经典的昆大丽的行程等待各位来参加。如果说你想走得更远一点，我们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的新疆阿勒泰的行程等待着各位啊。那么这是我们两个这么多的活动，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参加帆船就回复帆船，
1: 没错，
0: 想去静心素集
1: 直接去，
0: 直接去就行了，蒙在那儿等待你们啊。
1: 对，也谢谢大家对于山东音乐广播，对于我们好音乐的支持和厚爱啊。那么今天节目是不是要到这里跟各位说声再见啦？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小陈，那么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相聚在山东音乐广播，明早见。
1: 明早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隔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也依然是由小陈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每年的暑期啊，都是很多人到山东各大沿海城市来看海赏景、休闲放松的高峰期。在这儿呢，最美的风景可能不只存在于终点的景区，更在于路上。在山东的几座沿海城市，有很多的公交的线路都是专门为慢下来看海而生的。你可以花一块钱坐上公交车，不用导航，不用赶路，让车窗变成你眼前流动的画框，左手是蔚蓝的大海，右手是烟火人间。那今天呢，小陈就将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咱们山东最具有代表性的几条绝美的看海公交，给你接下来这个暑期的出行呢，增添更多的新奇、有趣又超级实惠划算的选择。首先第一条呢，就是从青岛老城团岛始发的316路公交线路了。在这条线路上藏着一个最让人心动的瞬间，那就是当车行驶到西陵峡路的丁字路口的时候呢，整辆车就好像是直直的奔着大海开去的一样啊。在挡风玻璃之外，海平面会在你的眼前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拉近，不需要滤镜，窗外的每一帧都是那种自带氛围感的电影般的画面。而且呢，在沿途当中，你还会经过栈桥、鲁迅公园、八大关以及太平角公园等青岛当地的热门出游目的地，把老城烟火和蔚蓝的山海一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同样是青岛的公交317路呢，则是一条超长的沿海旅游观光线路了，几乎全程都是紧贴着青岛的海岸线前行的。线路从天泰体育场出发，串联起了汇泉广场、八大关、五四广场、小麦岛、石老人海水浴场。太平角的礁石、五四广场的风筝、小麦岛的草坪，就好像是一帧帧画面从车窗前划过，也让这条城市公交线路成为了实至名归的移动沿海观光列车。另外呢，在青岛的崂山风景区呢，还有一条最美的公交线路618路。这条公交线路穿行在山林和村落之间，一路可以观山海胜景。而且和市区的公交不同的是呢，这条线路的一侧是辽阔的碧海，而另一侧呢则是连绵的青山，整个沿线的风光都可谓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的美。那建议如果说有去崂山旅行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抽个时间来好好的体验一下。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

张信哲爱就一个字，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个香水呢是一件非常神奇的单品。有的时候吧，甚至不用化浓妆啊，只需要一抹淡淡的香气，就能够瞬间提升整个人的魅力，而且呢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是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一款特别好用的氛围感神器。但是对于很多姐妹来说呢，这个大牌的正装香水啊，价格一般都比较高，盲采会很容易踩雷，又浪费又容易心疼。那么今天呢，我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活动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宝藏香水，那就是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能够很好的帮你化解这些烦恼。里面有五支热门的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的粉邂逅，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伯利尔，能够让你一次拥有五种不同风格的香调，而且呢都是那种小巧瓶的，像日常的通勤啊或者约会聚餐都可以随身放在包包里面，方便随时随地来补香。而且呢这个礼盒真的特别适合送礼，像心形的这样的一个限定的形状啊，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还为大家呢搭配了专属的礼袋，拿去送人真的特别的好看。那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的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呢只要269元，而且新手用来试香特别特别的合适，送给爱人和闺蜜呢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的问题了。抓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即将到来的这个七夕，就让我们用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的记忆吧。你是

0: 2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行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和自己赛跑的人》。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刚刚我们盘点过了青岛的绝美公交出游的线路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省内的另外一座热门海滨旅游城市烟台，去看看这里又有哪一些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绝美公交看海路线。烟台的看海公交的灵魂呢，是17路双层巴士，只需要1块钱的车票啊，就能够坐上双层巴士的2层前排，来观看一部移动的沿海风光的大片。当车辆行驶在滨海公路上，左手边是波光粼粼的蔚蓝色的大海，而右手边呢，则是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大海在左，城市在右，这种视觉体验啊，让公交车秒变移动的海景房。而且呢，这条线路是串联起了烟台当地的15个旅游景点，年客运量达到了373万次。很多本地人呢，也习惯每天下午去坐上一趟啊，安安静静的看海，给自己一个放空和治愈的时光。那么在暑假期间呢，烟台还全新的开通了八仙主题的滨海观光专线，以八仙渡海作为文化内核，一车一仙一主题，串联起了烟台的16处核心景区。运营时间呢，也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能够让我们白天观光，晚上看海，两不误。另外呢，烟台还推出了主题的观光线路嗨星巴士，主打的是一个海上观光加城市漫游的双重体验。双层的车身、全景的天窗，还有移动式的导览服务，串联起了烟台滨海路沿线最具代表性的那些景点和地标，能够从烟台山到渔人码头，一路看海，一路听故事。再有呢，就是全新升级的烟台公交文旅专线了，这是另外一种更加沉浸和更加从容的选择哈。它是配备了超大的全景车窗的全新纯电动的观光巴士，而且呢还有高靠背皮革座椅以及智能空调等等一应俱全的相应的设施，把公交车真正的变成了一座移动的观景平台。其中呢，城市海岸专线是从烟台火车站的北广场出发的，一路经过多个景点，一边走一边逛，把旅途的幸福感拉满。而洋马岛果冻海专线呢，则是采用了双层巴士来进行运营，从火车站北广场直达网红的洋马岛，返程的时候呢，还会串联渔人码头以及烟台山等6个核心景点。那如果说你觉得普通的公交出行还不够过瘾，想去体验一些更有仪式感的看海方式的话呢，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嗨星巴士和烟台公交文旅专线啊，就都会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这车本身啊，就是风景的一部分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我们也来到了11:04，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来走进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最后一支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暑期的收官之旅呢，是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的精致听友团，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呢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独立成团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就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详细咨询和沟通。对比市面上普通的昆大利团啊，这条云南听友团的线路优势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这个时候全国是普遍高温酷暑的，而云南的平均气温呢是只有18到26摄氏度。如果能在旅程当中偶遇一场阵雨的话呢，那还有机会看到随处可见的云海和绝美的彩虹。另外呢，这个季节云南的野生菌也是正当季的，还有喜洲的万亩稻田也正翠绿如画。雪山、湖泊、古城风光，把旅行过程当中的风景层次啊，是直接的拉满了，可以说是全年的一个出片的天花板时段了。另外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独家升级了4晚的四钻酒店，外加1晚的温泉四钻酒店，用泡汤来帮你消解旅途的疲惫。餐标是40元每人，升级了特色的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宴3大特色餐，帮你告别流水线团餐。专属贵宾服务呢，更是别家没有的，落地的鲜花接机，首晚赠送的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团友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安排专属的鲜花蛋糕。全程资深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常备矿泉水、晕车物资、消毒用品等等。玉龙雪山上更是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加防寒大衣加氧气瓶，再加蓝月谷电瓶车，外加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的观看体验。那么在大理呢，也是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古法扎染以及洱海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等等，多重非遗网红体验，带你一站式打卡。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全覆盖，2+1豪华宽敞旅游大巴，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拼团赶路。这个八月想在暑期结束之前逃离高温，去沉浸式玩转云南，同时呢还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朋友啊，咱们山东广播这条独家定制的真享路线一定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童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戴佩妮淡水河边，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自从立秋之后啊，虽然说这天气温度还有那么点热啊，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越变越大了，皮肤的状态呢也跟着变得不稳定了，熬个夜吧脸色就直接灰蒙蒙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来好好的养一养。而且呢七夕也马上要到了，有不少姐妹都在琢磨啊，想选一套护肤品的礼盒当做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呢平时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这个价格也的确是不便宜。那么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礼遇呢，就帮大家挑选了一款特别合适并且性价比超高的 SK2 定制礼盒，用超级优惠的价格帮你把热门单品全都打包送到家。里面是定制的新版磨砂小灯泡50毫升，能够改善肤色的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能够滋润抗初老，把水精华还有面霜一套全部搞定了。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呢就要卖到1800元了，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活动，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整套礼盒呢限时只要499元，而且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不管是自己拿来换季护肤，还是过节用来送人，都特别的合适。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了。这个秋天啊，让我们的肌肤就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透亮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车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关注。除了山东之外，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近期也有商圈开始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成为当地市民的打卡点。叮咚买菜官方近日发布公告称，自本月24日起，每笔订单收取0.6元基础包装费，若订单包含需保温配送的商品，在基础包装费上加收0.4元每单的保温包装费。17日下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升破6.74关口，其中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最高升至6.7393，创下2023年2月上旬以来的新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曹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城市漫游，小陈呢也将继续在这里带着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条咱们山东省内的可以乘坐公交车在咱们的沿海城市去看海赏景的这样的一个又优惠同时呢又新奇的旅游线路呢，是位于威海的多条千里山海观光巴士精品公交线路，其中呢包含了一到五号的常规线路以及呢夜游微醺巴士。那么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呢是里面的这个三号线路啊，它是威海的热门景区半月湾开始出发的，一路呢会沿着环海路盘旋而上，随着海拔的渐渐升高，海面也会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变得开阔，而且在途经多个观景平台之后呢将直接抵达猫头山。五号线双层观光巴士呢则会直达布鲁威斯沉船和纳香海景区，一路带你领略海风公路和治愈栏，去解锁小众打卡点。而最精彩的呢则要数威海的夜游微醺巴士了，坐上这趟车啊，不仅可以环海而行，而且呢还会有酒水畅饮加乐队现场演出的体验，带你去感受夜色里的海，是另外一种微醺的浪漫。目前呢威海市一共有一到五号这五条特色的公交线路加夜游微醺巴士在同步运营进行当中啊，票价的话呢这个微醺巴士是58元每人，那么一日畅玩联票呢则是48元每人，这个联票可以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不限次的去乘坐一号、二号和三号线以及呢威海市区的公交来进行免费的乘坐，而两日的深度联票呢则是108元每人，能够在48小时的时间里面不限次的乘坐1、2、3、5号线加市区公交的免费乘坐体验，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需求来进行购买啊。总之呢，来山东看海的话呢，车窗可以是你最好的画框，而你则是这幅流动画卷前最有幸福感的观众。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哎，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花间的露珠》。歌声之后来到了11:54，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了一系列的山东省内的沿海城市的那些特色新奇并且呢性价比超高的公交出游的路线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呢，如果说还有想要去到咱们省内的几个沿海城市来旅行打卡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别样的，可能给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精彩的旅游和出行的方式。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那么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着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古巨基带来的许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隐形的翅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5: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4: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5: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4: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5: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4: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企业。

0: 怒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善照亮四方。

谢谢苏莹莹带来的野子。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SK2 七系的定制礼盒包含着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加上神仙水30毫升两瓶，再加上大红瓶15克，给到您两个。专柜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现在我们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特惠价格是499元一套，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等您下单。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5: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5: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半年之后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带来的独家记忆，依旧是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好阿婆冰激凌金夏压轴巨献啊，10只经典，由原来22只升到30只，7只 SKU， 包含着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49元，压轴活动价是99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套餐，第二个经典的低碳组合30只，这个原价是150元，活动价格95元，还有我们的套餐三等待着您，这个高端品质的23只，包含着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9元，活动价格是129元，可能说的有点笼统啊，不过没关系，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以及口味的选择，真的是太合适了，抓紧时间抢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10: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力宏 Hope，
1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男人 KTV》。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稍微告一段落，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任贤齐，拯救心。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9: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8: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9: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8: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9: 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周星，向大家问好，好想好想。

这是伊森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再等到我带团啊，我应该是在11月份还是12月份来着，如果说你要等我的话，那可能云南之行会错过哈，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尤其是还有孩子正在放假，他们 这个时间还许可的情况下，跟着我们去到云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一会儿我们详细的来聊哈，后会无期。我们听这首歌。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首特别特别经典的作品是来自光良带来的《童话》。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继续在活动当中。我们的欧舒丹新版的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30毫升给到您八支，八个香型啊，包含着薰衣草啊、云中月桂啊、樱花啊等等等等，一共是189元一套，送您礼盒礼袋，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啊，自用包括送礼都是很合适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首歌曲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江南。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昆大利六天的往返精致游，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这个昆明啊、大理和丽江。八月云南的平均气温在18到26度，天然的避暑空调房，非常舒适的这种感觉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期待着和你一起同行。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A，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5: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5: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5: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5: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 Jim 邓紫棋带来的《摩天动物园》。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稍微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是周鑫，各位明天再见。想说却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远无方。在这首《那一天》当中，周一的忙乱刚刚褪去，周三的紧张还没到来，周二啊，就像一周里一个温柔的缓冲带，你已经适应了工作节奏，又不至于被追得太紧。这个时段，窗外的阳光正暖，办公室里的空调嗡嗡作响，你手边的咖啡可能刚好冒着热气，一切都刚刚好。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懂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接下来两个小时，不用着急，不用慌张，我们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慢慢听歌，送上平凡之路。
1: 你

在听这首《最美的期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周二其实是一周里最有秩序感的一天？周一的手忙脚乱过去了，周三的疲惫还没来，你的桌面可能刚刚收拾整齐，代办事项也理出了头绪，连心情都比昨天从容了一些。有人说，周二是一周里最适合做事儿的日子，少了些抗拒，多了些专注。所以，如果你今天下午有一个一直想做却一直拖延的事情，不如从现在开始。接下来两分钟，一首歌的时间，足够你迈出第一步。送上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3: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我们为你独家定制了一条昆大黎六天往返精致游，8月22日出发，27号返程。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不跟散客拼团，不赶路，不将就。说到这条线路，我们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是市面上那种走马观花的普通团，咱们住宿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酒店，逛了一天，泡个温泉，疲惫全消。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三大特色餐全部给你安排上，不是流水席上的团餐，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当地味道的饭菜。而这一次出行呢，会带您参观到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也一并包含，不用你现场再掏一分钱。大理那边，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乍染，洱海的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网红打卡，非遗体验，一站配齐。8月的云南正好是喜洲万亩稻田翠绿如画的时候，云海彩虹随处可见，野生菌正当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样一趟不走回头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科学动线，省心又舒服。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就能看到详细行程，或者拨打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垂询。这个八月，让我们一起把夏天过成春天。

此刻的这个时间是一个很微妙的时间点，午饭的饱腹感还没有消散，午休的睡意还残留在眼角，你可能已经开始打了今天的第二个哈欠，眼角有点酸，注意力开始飘忽。没关系，周二的下午允许自己慢一点，起来走一走，去窗边看看天空，或者趴在桌上闭一会儿眼睛。你不是偷懒，你是在给下午的自己蓄力。真正会工作的人都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停下来喘口气。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4: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3: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4: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3: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4: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音乐进行当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装，一套足足30毫升，薰衣草、乳木果、樱花等8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而且小小的一支随身揣包里，随时可以涂。8支礼盒，而且呢还配送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合适。咱们特惠专场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8件套，30毫升乘以8支，只需要189元。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小燕在来上班的路上，看到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还是那么绿，八月嘛，草木正盛。忽然觉得夏天其实也像一周，周一是灼热的正午，周二是温暖的午后，周三像傍晚的余晖，周四周五就是入夜前的最后的璀璨。而我们现在正好处在夏天里最舒服的那一段，气温没有那么滚烫了，阳光变得柔软了一些，风里开始带着一丝丝秋天的气息，虽然很淡很淡，但你知道它在来的路上了。珍惜这样的日子吧，他们也不会停留太久。送上这首最浪漫的事儿。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概很多人的小区里，在楼下都会有一只流浪猫，橘色的，胖乎乎的。它蹲在台阶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今早看到我经过，懒洋洋地喵了一声，又继续闭眼睛了。那一刻忽然觉得生活里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不慌张，不焦虑，该吃吃，该睡睡，阳光来了就晒，风雨来了就躲。周二的下午，我们也应该学一学那只橘猫，手头的事情认真做，但心里留一块地方，安安静静地晒着太阳。

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放手》，下午的时间总比上午走得慢一些，他慢悠悠地挪着步子，像是故意不走快，让你有机会好好地感受他。你在这段慢下来的时光里做的每一个选择，是认真工作还是偶尔走神，是喝一杯茶还是发一会儿呆，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不用和别人比，也不用追赶什么。周二的下午就按你自己的速度，歌慢慢听，日子慢慢过。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左半边翅膀，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悦动听又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你有没有觉得三点以后的时光和两点的时候不太一样，像是一条河流过了平缓的浅滩，开始进入更宽阔的水域，你的状态可能已经完全打开了，思路变得清晰，手指在键盘上敲得更顺畅，办公室里也弥漫着一种沉静的专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平稳运行，真好。周二下午的这种秩序感像是一首结构严谨的古典乐，每个声部都恰到好处，来听这首《爱很简单》。

周二下午三点多是办公室里最有生机的时段之一，午后的倦怠已经过去，下班还不会太早到来，你的脑子很清醒，手头的任务也刚好进入状态，这种时候做事效率最高，心情也最稳。如果你手边刚好有需要动脑子的事情，试试看从现在开始专注20分钟，你会惊讶于自己能够完成多少。当然了，如果你今天就是想放松一下，那也没问题，听歌本身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来听这首《萱草花》。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听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的时候，一天里其实光也是有情绪的。清晨的光是清冷的，带着露水的味道，正午的光是热烈的，毫不留情地照亮一切，而下午三点之后的光开始变得温润金色，像一位智慧的老者，宽容地看着世间万物。如果你现在往窗外看一眼，阳光可能正斜斜地落在对面的楼顶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树叶被照得透亮，边缘泛着金色的光。这是周二下午给你的礼物，免费却珍贵，那就来听这首《最好的事儿》。

此刻周二了，新的一周的新鲜感可能已经过去了，但周末又还远，这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其实最考验人的心态。有些人的周二过得平平无奇，有些人会在周二开始焦虑，事情好多，时间不够用。但小严想说，周二不需要你全力以赴，他只需要你保持在场，该做的事情认真做，累了就歇一会儿，困了就喝口水，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日子又不是百米冲刺，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远行，保持好自己的节奏比什么都重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启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轩、秦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关注。除了山东之外，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近期有商圈开始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成为当地市民的打卡点。叮咚买菜官方今日发布公告称，自本月24日起，每笔订单收取0.6元基础包装费，若订单包含需要保温配送的商品，在基础包装费上加收0.4元每单的保温包装费。17日下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升破6.74关口，其中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最高升至6.7393，创下2023年2月上旬以来新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金钱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入秋以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快来了，想要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却又望而却步，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今天闪亮悠闲大牌美妆节七夕领域带来 SK2 七夕定制护肤礼盒，里面有新版的磨砂版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七夕送爱人送闺蜜，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研究表明，人在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就是那种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物质。所以，你现在听歌不只是在消磨时间，你是在给自己制造快乐，多好啊！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打开收音机，就有一种名为快乐的东西从耳朵流进身体里。这个周二的下午，让我们继续为你制造多巴胺，一首接一首，不着急，慢慢。

0: 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过这首不想让你知道之后，快到四点了，今天的陪伴也快要到尾声了。周二的下午和周一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新鲜，也没有那么疲惫，它更像一个老朋友安安静静地陪在你身边，不说话也很舒服。希望你在这个下午找到了一点属于自己的宁静，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是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忘了工作，忘了烦恼，只是简单地听着，呼吸着，存在着，那就是这段时光的意义。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的陪伴了。谢谢你在这个周二的下午，从2点到4点，把时间交给山东音乐广播。

能够在这段时光里陪着你是我的荣幸。今天周二，一周才刚刚开始舒展他的筋骨，接下来的周三、周四、周五，希望今天下午这份从容和温暖能够陪着你一路走下去。愿你今天剩下的时间都被温柔以待，下班路上我们的音乐还会继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于丁禹兮曾经。时间是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下班的路上，也欢迎各位把调频一直关注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里，让我们的好音乐陪伴你周二的下班路。今天是想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现在你感觉时代发展特别特别的快，有很多新的科技让我们感觉现在生活是日新月异啊。今天是想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哪件事情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呀。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所感所想来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互动。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时间，因为明天是七夕佳节嘛，最近闪电优选呢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大牌美妆节，七夕也是礼遇上线了哈。为各位准备到的是 SK2 七夕定制礼盒，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以及神仙水两瓶30毫升的，再加上两瓶15克的大红瓶。专柜呢一瓶小灯泡就要1000多块钱，闪电优选大牌美妆特惠价格呢每套是499块钱，而且还为你准备到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觉得是脸上会有一些发干暗沉，加上七夕快要来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又望而却步，很多人呢都是说，哎，想找一套比较合适的产品啊。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带来 SK2 的七夕定制护肤礼盒，里边是有新款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块钱，还赠送给大家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细细送给爱人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哟。马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下一段旅程，希望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每段旅程都有家人相伴吧。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

来自吴宗宪，你比以前快乐。时间到了16:2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音乐榜单上面来。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看现在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的特别特别的快呢？如果说想跟我来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直接来告诉我了啊。特别的名字说，初中的时候呢，用的是2G 网的手机，那时候一点也不卡，现在都要6G 网络了啊，对于网络需求越来越高了啊。你看马上真的是手机一代一代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哪有什么水果手机，哪有这种触屏手机啊，感觉翻盖的纸板的，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触屏的手机了，所以时代科技的发展真的特别特别的快哈。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云朵里的太阳，就是好像突然大家都不太愿意发朋友圈了，感觉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了。也不是说不发朋友圈的吧，就是你朋友圈里面爱发圈的人长大了不太发了，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小孩们都还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啊。照亮星光他说，感觉去年看短剧啊全都是真人在拍的短剧，到今年再刷短剧的话全部都是 AI 短剧了，可不是吗？最近这段时间的时候，有很多影视的颁奖典礼，很多演员都说，哎呀，现在这个镜组比较少一些，大部分都是用 AI 来制作了，确实对于各种行业都是有冲击的啊。还有这一位一条鱼竿他说，我呢是修手机的，以前都是用户到店，现在呢很大一部分都会走平台，然后呢签平台的单，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合作。现在呢慢慢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到店里来等着修手机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平台它发展越来越迅速了嘛，很多人不愿意出门了嘛，可能我叫个跑腿什么的拿送过去之后再修完拿回来，我省了我很多的时间啊。 Kazen 他说，聚会的时候呢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少，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互相的话题啊好像稍微有一点代沟和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是聊时代的发展，没有聊年龄的问题好吗？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聊天了。不管是说一下我们的话题，吐槽一下你的生活，亦或者其他的想要跟我说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找到我。马上是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路上的各位。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第二轮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的2连胜。WTT 瑞典大满贯迎来了最后一个单项决赛，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摘得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王曼玉4-2战胜王艺迪，成功收获冠军。国乒呢也是以混双女单2金收官瑞典大满贯。国际乒联发布了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别列男女单打第一。此外，王曼玉积分实现破万，排在女单第二位。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开赛，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敌印度选手艾欧什谢蒂，止步首轮。近日曾夺得巴黎奥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银牌的法国女子游泳运动员阿纳斯塔西亚·基尔皮奇尼科娃宣布退役，此时距她26岁生日刚刚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

大家好啊，我系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么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时间到了16:40的时候了，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现在啊时代改变变化的真快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啊。这一位叫做酸菜饺子，他说现在已经来到了感叹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条件的时候了呢。彩虹阳光他也说这个我是2002年的，高考完家里人才给我买手机，但现在那些小朋友们已经到了高强度接触手机的时候，谁说不是呢？现在很多孩子对于手机确实接触时间特别早。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天哪，我上大学，真的是上大学才会给我买手机，平时都没有手机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电话手表啊什么的，所以说时代变化的还是真是蛮快的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悟想跟我来互动的话，欢迎你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一起互动聊天吧。马上记忆中的歌曲，Beyond乐队阿玛尼。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
4: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4: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4: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4: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4: 王力宏 Hope，
11: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八月二十二号出发，二十七号返程，云南往返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学友大哥的左右为难，时间是到了17:05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想跟大家伙一起来互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变化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常说啊，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常常会感叹到说，哎，这个事儿让我突然感觉这个时代的变化可真快。哎呀，你有这样的感受吗？你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经历吗？如果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一起互动咯。马上来自王鹤野致你，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马上就进入到晚高峰拥堵的时间段了，希望你无论在哪座城市哪条路上，都希望你在好音乐陪伴之下可以路堵心不堵。我是 Leo， 我们稍后见。

王鹤野的智女，时间是到了17:10的时候，马上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为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段了。向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欧舒丹的手霜套盒，早上通勤风吹日晒，很多人呢脸护得很精致，双手却特别容易被忽略，干干巴巴特别的显粗糙。今天闪电优选的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一款实用好礼，欧舒丹的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如果木等八种热门香薰，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包里，随时可以涂。重点是整套八支礼盒带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的合适啊！咱们专场特供呢，只要189元。所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数量有限，各位不要错过了哟。知名的香氛护理大品牌，我们的欧舒丹呢，也是一次帮各位集齐到了八种热门香型，一次体验到了多种香气啊，包含着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如果木、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八种香调，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喜好。而且呢是单支30毫升，小小便捷，通勤上班、出差旅行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涂抹护手，男女都适用，像是日家居家办公、秋冬手部的养护，随时随地都可以涂抹护手。这一次在七夕的时候也帮各位准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送朋友，体面又走心啊！喜欢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去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就可以了。这首来自 Angela 张韶涵暮色回响，送给路上行驶的朋友，这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大山送给路上的各位，时间是到了17:2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在城市里边住的久了都想出去看看山川大海啊，所以呢旅行也是应运而生。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每个地方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带各位去了很多的地方，有去到我们的这个南疆北疆，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去到云南的行程，希望各位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在假期最后结尾的时候啊，山东音乐广播听众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精致游，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全程随队的哈，我们的广播听友也是独立成团。如果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对比市面上普通的团呢，这一次我们团呢也是为大家做到优势直接拉满。首先住宿啊，独家升级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的4钻酒店，旅途疲惫帮各位直接消解。而且呢餐标也是40元每人的社会餐厅，升级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3大特色餐，告别流水线的团餐。而且这次呢我们是多条非遗网红体验，让你一次全部都看到哈。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还有蓝月谷电瓶车，还赠送到了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大理安排理想邦圣托里尼的这个免费旅拍，喜洲古法扎染、洱海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等等，都帮各位做到了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订阅号上。

多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行程的详情吧。我觉得去云南的感觉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于苏运莹，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去云南感受一下我们不同的风俗人情。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关注。除了山东之外，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近期也有商圈开始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成为当地市民的打卡点。叮咚买菜官方近日发布公告称，自本月24号起，每笔订单收取0.6元基础包装费，若订单包含需保温配送的商品，在基础包装费上加收0.4元每单的保温包装费。17号下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和离岸市场双双突破6.74关口，其中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最高升至6.7393，创下2023年2月上旬以来的新高。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时间是到了17:37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快呀？有这样的感受和体验吗？如果想来跟我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哈。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爱的精选说，以前呢，见多识广很值钱，查资料需要去图书馆翻书，去网络上搜索一下。现在呢，就连搜索都不用了，有 AI 直接把答案嚼碎了，喂到嘴边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啊，就是都不太愿意动脑子了。它是一个，就 AI 它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工具，但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工具啊。更多知识还学到脑子里边，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AI 喂过来的那一定不是我们自己的啊。还有这一位爱骑单车说，我曾经呢过年收发拜年短信，手机响个不停，现在过年啊几乎收不到一条拜年短信了，除了商家以外啊。还有这一位 Rita， 他说最近看一些热搜明星，我都不太认识的时候，发现哎呀怎么变化好多好多呀。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水果大王，他说以前呢每天晚上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去看更新的电视剧，现在都在网络平台上了，但平台也不行啊，最后经常让我去买那个加更啊。李空空说，这几年时间我都已经换了3台电动车了，所以你说电动车应该是属于电动车吧，不是我说那个电动车吧。明白我的意思是吧。笑笑就不笑说，现在啊很多事情一部手机可以搞定了，不说所有吧，大部分事情手机都可以搞定，包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办公的软件啊，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而且很多折叠手机屏幕老大了，就跟一个触屏电脑一样，很多事情手机全部就可以搞定了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但愿人长久说，要说时代变化特别快的话，我要说一个网站叫人人网，你们还有记忆吗？当然有了，想当年我上大学时那是人人红人好吧。瘦肉包他说，最大的00后过几年可就30岁了。哎，你这边说一直感觉00后还是小朋友呢。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呢？我觉得有一个变化真快，就是身边的人有来也有往，对吧？就是因为时间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如果说你想跟我来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互动了。马上来自王力宏，落叶归根，送给路上的各位。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 Gary 曹格一生何求，时间是到了17:52的时候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哎，时代真的变化的好快呀、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加我们的好友了。加好友之后就可以直接来一起互动啦。冰可乐说哈，他说这个可能就是 AI 的出现吧， AI 发展特别特别快，现在很多的岗位都是 AI 替代了哈。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苏苏耶和，他说我的弟弟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哎呀，就是你们年纪大的人会不会就是刷一些以前的一些交友软件啊什么的，哎呦，他想哎呀，怎么突然就变成年纪比较大的了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一路好风景啊，他说习惯睡的那个枕头啊都下架了，现在想买呢都是乳胶枕了，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哈。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说哎，好像时代变化的好快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历想要分享的话，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一起来互动吧。马上来自于周迅，风继续吹。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来自毛毛毛不易，看着最远的地方。时间是到了18:05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周二，可能是有部分地方有机修的一个情况哈。如果你所在城市听不到我们节目的话呢，可能是因为机修的原因。有更多的信号问题想要反馈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正在这个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的好快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受和体验，想来跟我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找到我，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说说看你的感受和体验就可以了。四叶草给我留言说，我记得我家提的第一辆车回家的时候，甚至是全村老少都过来看，甚至还有隔壁村的。我爸开车带着我出去跑业务，不管走到哪个村，村里人都出来看。现在啊，就什么地方车已经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很平常的一个物件了哈。朝阳给我们留言说，说这个每天打开收音机旋转到你们的平台，找到熟悉的频率和节目，感觉很好。自从收听收音机之后呢，哎，在路上看收音机都手机都少了。感谢你们的一直的陪伴哈。他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得到，在不断的失去。每个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他只能在你陪伴的那个时间段，不必在意，遵从内心。时代总是永远在变化的啊。八大碗留言说哈，说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还有穿衣风格，就自己穿的舒服才最重要，不必要让别人去看，对吧？土豆精灵说哈，高中还在一不小心流量超了，扣好多话费，买10块钱100兆的流量，加油包抵扣。现在呢，10块钱他可以买好多个 G 的流量了哈。现在流量跑的比以前也快太多了，以前那个网站 web 网站，现在那是不一样了啊。漂洋过海他说半年了，口袋里没有一张纸币，没花过一张纸币啊。喵凡西也说，现在出门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就可以了，确实也是，导航啊，买东西啊，全部都是用这个手机就可以了哈。薄荷荷包蛋说 AI 时代的到来吧，感觉什么都变得更快更快了。环岛人士他说，现在很多孩子玩手机特别上瘾，过马路都要看手机。我们出去说中午不回来吃饭，他都不一起走，说啊我扛饿，感觉特别无语，好不容易有时间出去办个事儿，还要为了他回来再做个饭吗？所以现在呢，就是玩手机，在手机上点个外卖就可以，想吃啥吃啥，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了点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就是时代发展太快了嘛，每个人接受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在每年夏天的时候，永远在我们心目当中的还是那个美味的冰淇淋啊。好阿婆冰淇淋在这个夏天为大家做了一个压轴巨献哦，暑期里的快乐，应很多听众的要求呢，好阿婆冰淇淋也是重磅返场了。这次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到我们的冰箱里边，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最后一场，卖完就收官了，再不囤要等明年了哟。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所有的 top 榜单爆款产品一网打尽，更是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要狠，只为让你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强烈推荐是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到现在暴增到30只，集结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格149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压轴活动价格只要99块钱，而且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块，性价比直接是炸裂的哈。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了，错过就没有喽。马上搜索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手慢真没有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啦。马上来自张靓颖的暗恋，送给路上的各位小伙伴，明天是7夕佳节了，希望大家伙如果有暗恋的话，找个机会告诉他吧，也许明天就不是暗恋，就是甜蜜的牵手了呢。我是 Leo， 我们稍后见。

0: 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0: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来自周董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时间是到了18:2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跟大家伙一起来互动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有没有有些事情让你感觉时代的变化真快呀？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想来跟我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木鱼不是鱼说啊，回老家车钥匙忘家里了，但是一点都不着急，因为用手机就可以正常开车，这就是现在网络发展的一些魅力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大石兰，他说14年出生的孩子和98，但09年开始追星的我，26年追的同一个明星。所以说你蛮年轻的哦。和和说97年的，小时候呢还是用电池需要取出来充电那种小灵通，家里老人感叹时代的时候总是觉得不以为然，回头才发现自己也处于时代的洪流当中，一浪推着一浪走啊。还有这一位啊 emo 说，01年出生的我已经25岁了，比起18离30岁更近一些，01年还是蛮年轻的啊，还是蛮年轻的啊。这个可爱的苹果说，初高中追星还是用这个 QQ 空间、贴吧、校内网还有音乐台，在那儿追星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叫做杨曼曼，他说以前觉得90后还算是年轻，现在翻翻看08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耶。对，08年18岁了，确实时代的洪流推着我们向前走哈。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也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啊时代的变化真快的感受和经历想来跟我分享呢？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也要向各位推荐一下特别应景的一个产品，特别适合明天的七夕佳节哈，就是香奈儿的香水。香奈儿七夕节限定香水5件套啊，也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的产品，包含了蔚蓝浓香10毫升、粉邂逅7.5毫升、加伯利尔经典10毫升、香奈儿5号7.5毫升、 COCO 小姐7.5毫升。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价格呢是269元每套，香港之游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哈。马上七夕节了，很多朋友在纠结送礼物，想要大牌香水又担心大瓶用不完浪费，是不是说到很多心坎里面了呢？今天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给大家伙带来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星星礼盒特别好看，里面是有蔚蓝、粉邂和5号、 COCO 小姐、加伯利尔5款爆款香型，小小一只放在包里面，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一套全都体验到。专柜单品价格不低，咱们闪电优选特惠价格整套是269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试香还是七夕节送朋友特别合适。想要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马上来自梁心怡，爱意随风起。立秋之后呢，晚上总感觉气温更有凉意了啊，所以早晚间出门的时候呢，薄薄的长袖可以背上一件咯。这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你是个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位于莱茵河中游的咽喉要道考布河段，其通航水深已经跌破了历史极值，降至约8厘米，夜间甚至一度跌至6厘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货轮已无法双向穿越该河段。一名比利时学生暑期在一啤酒厂建筑工地打工，挖下水道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黄金库，估价约900万欧元。据报道，这个金库囤积了包括金币、金块和有编号的金条，被认为是19世纪末时该任啤酒厂老板别墅地窖的私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袭击当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澳大利亚学者在英国压力与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4: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他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4: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雷九哲指牵你的手，时间到18点40分的时候了，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哈，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呢重磅开启了沉香溯源的活动，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很多听友在群里边私信也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这个沉香手串还是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的舒心，戴的放心。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主持人真正奔赴原产地溯源的意义了，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细，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台里受到竹栓线 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我们主持人刘浩老师即将再度启程，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现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搜索， 完整之后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的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都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藏家认可的这个松石啊。 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 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早已经全面彻底封矿，资源彻底枯竭，原石存量啊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稀珍品了。 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呢，摸清收藏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啊，所以呢，立刻打开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吧。莫文蔚遇见另一个自己，梦到在相遇地点。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9: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8: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9: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8: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9: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4: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启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4: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4: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4: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4: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5: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4: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5: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4: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5: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4: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3: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1: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1: 哇，8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象。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4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竟是结局。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Welcome back， 越动听
2: 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0: 听却有样。
1: G4 Error Nonsense。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门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

0: 时空弯曲，请把我们送回到过去。哪怕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会放下武器，一起去听月光和潮汐。我们要和每个人相遇，
2: 一同唱那告别的歌曲。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工行信用卡首榜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10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4: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3: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4: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3: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4: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3: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4: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4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6: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5: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6: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5: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6: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5: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7: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1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啊，这个不提醒不知道，一提醒吓一跳。早上起来在我们楼下的小超市，马老师还提醒我呢，哎，今天七夕节啊，今天七夕节。
2: 马老师
3: 我碰到他了，因为他要来搞那个什么视频直播。
2: 哦，然后很罕见能够在7点钟碰到，哎，
3: 是吧，
2: 这位朋友，
3: 啊，马老师啊、嗯，就是个37分的小分头。
2: 哎呦，
3: 精神，我说这是谁，我一看，哦，定睛一看，马老师。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哎，今天七夕节。哦，对、
2: 哦，
3: 我想我忘记这个事情。
2: 哎，不过啊，昨天小小科普了一下七夕节，你如果只把七夕节当做情人节来过的话呢，那格局未免有点太小了。
3: 那还有什么含义呢？
2: 在我们中国古代，七夕这一天呢，就是女子们聚会和比拼技能的大日子。因为好多人都会向织女祈愿啊，祈愿自己能够变得更智慧，祈愿自己能够变得更灵巧。
3: 你瞧，
2: 所以七夕节又被叫做是乞巧节和女儿节嘛，姐妹聚会、闺蜜聚会，其实也是七夕节的另一种过法。
3: 哎，没错，总之来说是一个以快乐为主题的日子。
2: 没错。
3: 哎，那么但是呢，我今天有一个烦恼。
2: 怎么说呢？
3: 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今天七夕节的礼物，
2: 已经来不及了吗？
3: 不，那肯定不是的。我相信人多力量大。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2: 反正我没办法了。
3: 是吧，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你能够来告诉我亡羊补牢的办法了。七夕节亡羊补牢的办法，如果说礼物现在还没准备好，距离下班还有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吧，
2: 八个小时的时间，
3: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亡羊补牢吗？
2: 哎呦，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如果你准备好礼物，胸有成竹的话呢，也可以把你在今天想要听到的歌分享给我们。
3: 哎，没错，那些关于爱的歌，
2: 对，
3: 关于快乐的歌，关于闺蜜的歌。
2: 哦，我想到了，
3: 什么？
2: 给你心爱的他点一首歌吧。
3: 啊，也可以，没问题。然后你可以给他，哎，这个好，你这个比我那个好，
2: 是不是？
3: 哎，你这个好，你这个好，我们那个不要了啊，好随意啊啊。给你心爱的他点一首歌。
2: 怎么说，你要撤回一个
3: 啊？就是就把我那个撤回。
2: 对，你要撤回一个吗？
3: 撤回一个，把我那个撤回啊。这个还在2分钟之内，是不是？所以说给心爱的他点一首歌，然后呢你拍下来发给他，你说亲爱的，这是我给你点的歌。
2: 嗯
3: 啊，
2: 怎么说，
3: 如果歌库里没有这首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2: 买点礼物吧。
3: 那就是萌唱给你听啊。
2: 甜甜说了，想要听到一首甜甜的歌，接下来这首歌甜不甜呢？哎，
3: 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不太甜。
2: 可不可以爱你，可不可以爱你。
3: 听完这首，我们来听听谁的歌更甜一些，好不好？听完这首再来听你们点播的歌，这首歌应该你们都会，但是可能有都不会。

0: CC 说，那最甜的歌肯定是甜心教主的歌，
1: 心甘情愿爱你，
0: 要不然 CC 你给我们唱一句吧，好不好？
1: 同意
0: 啊，我感觉你这个头像和这个名字应该比甜心教主还要甜一些。
1: 哇哦，
0: 哇，我们来
1: 听一听，都没有你的嘴甜哟。天哪，
0: 我觉得我的嘴甜有点油腻。
1: 糖糖说了，说期盼一首甜甜的歌，他提名的一定是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
0: 哇，我们俩以为这首歌库里没有，但没想到我们的库里真的是有这首歌，
1: 相对来说要小众一些。
0: 没错，而且我们俩都没有听过。
1: 对，我记得李荣浩还有一首歌也挺适合今天拿来听，就叫做恋人啦。
0: 哦，恋人啊，啊，是吧，啊，那么来吧各位，那个DM送给你爱的他一首歌，好不好？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放歌之前我们会提醒你下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会给你留出时间，然后呢就是在你安全的情况之下拿出手机的，然后拿出手机来把它录下来，
1: 没错，也可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送给谁，你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哎，如果说这首歌你敲给了我们一个歌名，然后在放的过程当中你才把这个信息发过来，
1: 那么
0: 我们也会给你读出来的。
1: 是的，
0: 如果歌放完了你才发过来，
1: 那么
0: 那对不起，可能广告商就要排在你前面了，
1: 明天再说吧。
0: 明天
1: 已经来不及了。
0: 明天就说明就是爱你不是只在七夕那一天，而是在往后的每一天。
1: 哦，有道理啊，这句话
0: 确实今天我的嘴很油腻，
1: 圆的挺好
0: 啊。这个跟名字糖糖，就他的名字是叫糖糖吧，
1: 是的，
0: 来吧，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幸福的距离说，早上好，好久没有来了，为什么好久没有来？
1: 因为淄博最近天气可能一般。
0: 哦，他说今天淄博小雨天气，周三熬过去就是周四了，加油。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听君一句话，这听君一句话呀。
1: 对呀。
0: 啊，这个不光是今天淄博小雨，未来一周我跟你说，济南也都会下雨。
1: 连绵不断的雨也带来了很多清爽的味道，我觉得体感温度变得舒适了好多好多。
0: 哎，那不知道全省各地其他城市的朋友们，你们未来这两天的天气是不是也是以降雨为主呢？
1: 所以这个季节就是你穿长袖的罩衫也不热，
0: 没错，
1: 你穿无袖的背心也不冷，很舒服的季节。
0: 哎，如果说再来点阳光，
1: 嗯，
0: 哇，这个天，我跟你说，就根本不想在办公室待着。
1: 嗨，
0: 这个
1: 宏伟说了，说今天其实不只是七夕节，还是中国医师节，
0: 是
1: 祝所有的医生同仁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我身边有不少医生朋友，说实话，医生是给我们检查身体，帮助我们这个去除病害的，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也长期生活在高压和非常繁重的工作之下。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医生这个行业也是全年无休的行业。
0: 没错，
1: 非常的辛苦，
0: 非常辛苦啊！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医生，每次我们这个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说这块出来吃个饭，一年见一次，但往往都很多年没有约到他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上班是不看节假日，只看排班顺序。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你吃了什么，一个电话被叫走了。
1: 就这样的
0: 啊！所以说，也向所有的医生朋友们道声感谢啊！
1: 没错啊，医务工作者们，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伟大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是的，是的，
1: 救死扶伤，谢谢他们。
0: 哎，谢谢他们啊。这个周游同学说想听苏打绿的牛，不知道算不算甜歌，
1: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于我们山东泰山的球迷，山东泰山 TSFC 发来自己应该是去登记的照片，
0: 登记的照片，这是什
1: 么时候？牵着自己心爱的人，手里捧着玫瑰花，手里拿着结婚证，红彤彤，然后女生也戴着头纱，特别浪漫。
0: 哎，有这么个意思了啊。那么祝你们这个新婚快乐，就是结婚纪念日要想好，就是在你结婚登记领证那一天。小信先生他说什么了？
1: 早上好，两位，今天是七夕节，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止七夕，更在朝朝夕夕，希望所有的美好都与大家撞个满怀。
0: 还得是你啊。

0: 周游同学在不在？
1: 刚刚点播了一首苏打绿的你哦。
0: 哎，你的歌来了，你哦。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把你想送给他的歌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给你点出来。
1: 是，也希望大家在今天都能够所愿皆所得。
0: 哎，是的。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给你的他点首歌了，苏打绿
1: 你哦。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1到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1到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今年1到7月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7:3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今天是七夕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实时互动话题就是欢迎各位在平台上点播你想送给他的歌，然后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歌曲名了，然后呢我们会留出时间让你拿出手机拍下视频并且发给他。好了，那么7:37，欢迎各位来发来你的歌名的同时呢，欢迎各位在9月初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到新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去新疆这个目的地呢，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为什么从4月份开始一直说新疆会说到9月？因为从4月到9月是新疆最美的时候，春天我们跟各位去过阿勒泰和南疆，然后到了夏天开始就去伊犁方向，再来到金秋的时候，其实新疆的自然风光和美景又要回归到更北端的阿勒泰方向了。那么金秋9月，阿勒泰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为鼎盛最为金黄交错的一个季节，那就是金秋阿勒泰。所以在今年的9月5号啊，在9月5号出发，9月12号返程，依然是往返8天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出发去阿勒泰看一看走一走。其实我个人对于阿勒泰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其中的，因为李宁第一次去新疆去的就是阿勒泰方向，然后不管是喀纳斯湖还是禾木还是海上魔鬼城还是五彩滩还是天山天池还是那个南山牧场，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当时我对新疆的一种感受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为我们会走那个 S21 沙漠公路，当然这次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走到，那是独属于更北端的阿勒泰的一种自然风光。而秋天去到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树叶都已经变成了金黄色。所以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的这条阿勒泰的小环线，能够让各位一起去领略喀纳斯湖的美、禾木的宁静、海上魔鬼城的割裂、五彩滩的浪漫，以及天山天池的宁静。所以如果你也想在9月5号跟我们一起走的话，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详情。当然价格很劲爆，4字开头的价格，而且是包含了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以及旅游意外险，还有我们的景区小交通，是一个一价全含的行程。4字开头去新疆玩8天，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随队，当然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和各位一起出发。微信平台刚刚说到了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当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10: Hope st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力宏 Hope，
1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竟然发现这首歌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想插进去一句话，因为插进去一句话都觉得是对晴天的一种破坏。
1: 但是我们平台上歪就要点播这样一首周杰伦的晴天了，送给你这首歌，祝你天天开心。
0: 没错，晴天虽然说唱的是晴天，但感觉唱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有的时候我说就是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呵护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不光是吃一顿好吃的，那可能是对自己食欲的满足，有的时候也要对我们精神的一种满足，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你可以去阅读，你可以去运动，当然你也可以去爱自己，买一件自己小礼物送给自己，这个就是情绪价值了。没错，
1: 现在好多朋友都讲究情绪价值啊。
0: 是的，
1: 我看到什么会开心呢？可能是昨天刚拆的盲盒，是自己心仪的款式，可能是手腕上那一串绿松石。
0: 没错，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同学，那么去到了我们的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奔赴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这个溯源之旅，带各位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1: 没错，有一种溯源寻根的感觉啊。它你一定要看它的产地，云盖寺这个地方产的绿松石呢，就是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地质条件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
0: 没错，也正是因为它这样一个产地，所以说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同时都是天然原矿的这个生态绿松石。而且除了我们的主持人之外呢，还有中宝旗的委员卢卫源
1: 作镇现场把关，主城初选专家二次甄选，而且价格是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
0: 哎呦，没错，实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价格，
1: 是的，
0: 2到4折的价格，你就能够拿下收藏价值满满的好产品了。
1: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绿松石，
1: 送一件给自己，要更加爱自己一些。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9: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1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平台上我们的留言互动打卡。0036他说，过去几天106.6收不到，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试试，哇，听到了，开心啊！
3: 哎呦，我感觉跟小惊喜、小美好不期而遇啦！
2: 哎，没错、
3: 非常开心能够成为你惊喜的点啊、
2: 哎，没错啊。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把你今天想送出去的歌来告诉我们。
3: 没错，今天是8月19号、哎，也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哎，同时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呢，
2: 是的，
3: 双节撞在了一起啊！祝各位都能够平安健康顺利开心。